有一首歌叫做《自从始让恋爱终结》，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。怎样才可以让我忘记你？我跟我自己讲，我从这一分钟开始，第一个进来的女人，我就会喜欢她。

0: 小姐请您先吃。
1: 国语讲得还不错。
0: 我台湾来的吧，你呢？
1: 我现在不想说话，请你走开。
0: 你不用说了，没关系啊。我可以坐在这边吗？
1: 这里那么多位置，干嘛一定要坐？是吗？
0: 是。一个女人这么晚了还戴墨镜，只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呢，